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耳，而全在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，少年进步

Hello，因为我开学了，所以未来几天可能不能上线。今天的话，今天是开学前一天，明天考试，然后考完的话，我会在下个星期的星期六回来。向电台提交了申请，看能不能就是星期六的下午进行广播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恰好有一段时间还是空闲的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先这样吧，再见各位。